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8:30。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9点整，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20大精神，主播说。
14: 党的20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五个必由之路。五个必由之路，全党必须牢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

0: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9: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班里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5: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5: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在这段专属于你的听觉时光里，我们不赶时间，不问终点，只跟着旋律慢慢的走，把心情交给音乐，把日常过成值得珍藏的片段。第一首歌带来单依纯的《还有什么更好的》。

在这个人人都急于奔赴更好未来的时代，单依纯用她细腻又极具共情的嗓音，轻轻地抛出一句温柔的叩问。还有什么更好的？听完了这份温柔的释然，不妨坐上一趟没有终点的心灵班车，随王菲一同漫游。

来自王菲的《乘客》。这首歌曲是华语乐坛里面极具氛围感的公路诗篇，林夕的歌词搭配上王菲清冷又空灵的声音，演绎得恰到好处。我们都是人生旅途上的乘客，看窗外风景流转，看人海擦肩而去，在疏离跟温柔之间保持着独属于自己的从容，安静路过也认真感受，这就是乘客藏在旋律里面的高级的浪漫。生活里总有人在等一个完美时刻，等一个足够盛大、足够耀眼、足够值得纪念的瞬间。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忘了，能好好呼吸、好好去爱、好好向前走的每一天，其实都已经足够珍贵。来自五月天，《最好的一天》。

不必等到未来才去拥抱精彩，不必等到万事俱备才敢说值得，当下的每一天都是最好的一天。世界总在不停制造新的浪潮，有人忙着追赶，也有人怕被落下。我们常常在人群里跟着奔跑，却忘了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慵懒的节奏里面藏着一针见血的通透，不必事事跟风，也不必刻意迎合，浪潮总是会退去的，守住本心才不会在追逐当中弄丢了自己。所以什么是浪潮呢？时间自有答案。

答案是什么呢？有时候没有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来自杨坤和郭采洁。人生本就是一场没有返程的远行，我们路过城市山海，遇见烟火星光，也在走走停停当中慢慢的与自己和解。所以说旅行就是一场心灵的放逐和回归。节目最后来听到来自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时即嗜血，家贫无从治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1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总策划甘毅，总监制汤振国，监制秦其涛、龚继海、黄才强，执行监制周学军、唐旭、于洋、傅卫红，编剧王国臣，导演王波，编剧助理杨世芳、周日任、刘月潮、赵伟翔、罗海、马昌华，剧务唐胜杰，音乐音响王波，录音合成王文龙、吕红基，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王波，演唱张东旭、徐鹤。第3集，
4: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上级领导机关的重视和支持，像阿明这样的年轻人，该高级的高级，该特级的特级，绝不埋没。等我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作的阿明大师工作室的金牌亲手挂在阿明工作室门旁的时候，我看到了阿明眼里的泪花，也看到了那些年轻人眼里的希望。
5: 阿明，
6: 哎，龙总，
5: 你们大师工作室这些年轻的老师傅正在忙什么呀？
6: 龙总，我们发现公司花大价钱买回来的不少进口设备，虽然高大上，但在实用性上还是差点意思，所以我们就想啊，能不能自己来设计制造这些洋设备。
5: 好，这个想法好，
6: 我们从头学起，分工合作，埋头苦干，已经试制出几套设备交付车间试用了。
5: 哦，试用的结果怎么样？
7: 龙总，没问题，我这个车间主任作证，阿明大师他们研制的设备比公司采购的好用，还省时省力。
5: 哎，韦大牛
7: 啊，
5: 你不是在参加职工代表座谈会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7: 我来找你呀。
5: 啊，
7: 你刚离开没多久，那会议室里就吵起来了。
5: 啊，
8: 这不公平！
9: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
10: 是啊，他们是比我们强，怎么这样？
9: 不错，我们曾经用手工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微型汽车，也曾经年产销10万辆，居全国同行业之首。可那都是曾经，现在是什么状况啊？啊，大家不会不知道，去年产销下降到8万辆。今年仍然在下降，什么原因呢？全国4大微型汽车当中的另外3家，先后通过股份制改造引进外资，实力大增。可我们呢？设备、技术、车型都落后了，成本也偏高， 钢材和其他的原材料都在涨价，还有人工费用呢。在座的各位想想，20年前你的工资是多少？10年前是多少？现在是多少？啊，万人大厂啊，一年光是工资、医疗保险等等就是10几个亿。哎呦，可我们现在已经基本没有利润了。我们的市委市政府一向主张实业兴市、开放强流，所以打开大门引进外资，强强联合，这可是必由之路啊。
8: 田主席啊，我这个退休的老顾问说几句行不？
9: 您说。
8: 开放引资联合，大家不是不愿意，就是他们的条件太苛刻了啊！
11: 就是
8: 把咱们龙陵微车的品牌、技术、设备和人员全都拿走啊，剩下的全都不管了。哎，这叫啥呀？
12: 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
8: 啊！龙总，哎呀，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
13: 对
8: 呀，从第一辆车到现在都是你带大伙干过来的，那龙陵微车是我们所有人的孩子，你就舍得呀？
12: 舍不得，但我认为必须做。
13: 那对呀，
12: 刚才的比喻不够准确啊。跟我们合作的不是狼，我们的孩子也不能算是舍出去了。那是我们跟人家合作的投资，新的合资企业名称中“龙陵”二字还在，孩子没有改姓，产权还是我们的。那我们把孩子投进去了，他们给我们什么了？
9: 对呀，
13: 对
9: 呀，对，
12: 外挂车厢。
9: 什么？
12: 今后他的生产只要是我们能做的，全部零部件，都用我们的。大家想一想，跟我们合作的这两家企业，通用是全球第一，上汽在全国第一，而我们是广西第一，也是强强联合嘛。以他们的实力驱动，今后龙陵一定会跑得很快，跑得很远。那我们呢？已经组装到一起了，车头跑得快，车厢肯定慢不得。当然了，
13: 对，
12: 这种局面也会倒逼着我们提高质量，加大产能。一旦我们的产量大于他们的需求，卖给别人也硬气啊。这是给合资企业加工的零部件啊，匀给你们一点吧。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全厂职工投票通过，三方合作成功，那就大刀阔斧地把剩下的4个分厂合并，重新划分成为。
8: 行了，龙总，你不用说了，我们投票赞成就是了。
10: 对，
14: 对，

0: 下班了，回家了啊！下班了，回家了。
1: 妈，我们回来了。
2: 妈。
1: 哦，看来我今天不用三更半夜的在热饭了，女儿女婿一起回来的。哎呦，人齐了可不容易哟。
2: 妈，人是齐了，晚一会儿吃饭行吗？有什么事情吗？
1: 想跟您探讨一点跟工厂后勤有关的事情，您了解情况，我和田磊分析一路了。
2: 是，行，说吧。哎，
1: 上流，这折腾了三年多，三方合作成功了，合资企业也成立了，你还发什么愁啊？嗯，
2: 妈，
1: 嗯，
2: 三方合作。
3: 我们把成熟的微车产品、所有的优良资产，还有优秀的人才资源，统统输送给了合资公司，剩下的大多都是包袱。
1: 是，合资前的离退休员工，人家全不管，为此我们已经支出好几千万元了，
3: 将来还得多少钱，我想都不敢想啊。
2: 更重要的是庞大的后勤。
1: 后勤那么多单位，大多跟职工的福利有关，多数是不增值资产和不良资产。妈，你算一下，厂里的后勤部门有多少个？有多少人？哎呦，那可多了，我们食堂、宾馆、物业、幼托中心、医院、治安、保卫、消防、储运、保洁。
2: 商
1: 贸印刷、汽车维修、足球场、老年大学，还有菜市场，职工有1400多人呢。哎，
2: 您看看。
1: 嗯，
2: 啊，妈，那哪一家赚过钱的？
1: 赚钱？啊，怎么可能啊！干活是为了厂里服务，经费是厂里报销，工资也是跟厂里要，怎么赚钱呀？
2: 相对而言。 目前，发动机零部件和专用车是我们的主业，其他都是副业、辅助业务。如果把主业跟后勤的副业剥离开来，让副业走民营化道路，面向市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3: 哎，你等等，剥离开来，不，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女婿啊？ 你不是要把后勤这个大包袱甩掉吧？啊，你岳父田园为了护厂丢了性命，陆水生宁可领着大伙摆摊，也没让一个人丢了饭碗。这眼看要过好日子了，你要一脚踢出去1000多号人，啊，你这……
2: 哎，妈妈妈，来，您坐下。田磊，你也别着急，你们听我慢慢说啊。
3: 你说。
2: 之所以在厂里没开任何会议之前，我现在家里提这件事，是因为事情太大，太容易被误解。我们冷静地想一想啊，为了搭上高速快车，我们把最好的资源拿出去买票了，剩下的人马刀枪之中，离退休人员和后勤辅业人员占多大比重？让这两个包袱。
1: 把这个车厢给压垮了，那我们可是鸡飞蛋打，全军覆没呀！
3: 你这是不算是危言耸听，不过那也不能为了单纯的追求企业发展就把那1000多人甩下不管呢。
2: 管，必须管！我要探讨的是怎么管，既能让主业断尾求生，又能给副业找到出路。
3: 没有2全其美的办法，这个事情坚决不能做。我好像明白了。啊？不过，这事太大，牵涉太广，这调查摸底、咨询政策、法规研究模式、参考他山之石，天哪，我好大的系统工程啊！我顾不过来，
2: 得有个诚心实意。 而有能力的人，来，
3: 你打个板子，我来牵头干吧。
1: 田磊啊，你。<笑>
3: 没什么。吃饭。
1: 我热饭去，又都凉了。
3: 你是我的太平公主，喝点酒吧，送太平公主出征。
1: 我是你的妻，孩儿的母，企业的一员。
3: 听我岳母说，田磊从小就聪明随和，讲道理，不占别人便宜，小伙伴闹矛盾都找

0: 消停，他到哪里哪里就太平，所以他很小就被人叫开了太平公主。如今人过中年的太平公主，为了帮我解决企业发展的难题，主动去了不太平的后勤，当起了企业改制推进办公室主任。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主业与副业分离的事情终于要见分晓了。
1: 说准备谁来补正我们？
2: 哎呀，这
3: 是跟你说吧。来，大家静一静啊！现在请集团改制推进办主任田雷讲话。
4: 没有更多要讲的。为了主辅分离企业改制的事情，我跟大家一起泡了一年多了。刚才十几个单位的负责人把劳动关系转变和未来的发展方案都说完了。讲的都很细致很具体，今天呢是最后一次全体大会了，谁还有什么疑问都提出来，我会很负责任的一一答复。
5: 房产土地还有设备都是厂里的国有资产，我们买不起呀。
6: 是啊，
4: 改制企业占用的原主体企业行政划拨的土地，只要不改变土地用途，可以继续无偿使用。办公和营业用房以每月每平方米1元钱的价格租赁使用，各种设备折旧后半价购买，租金和购买设备款项可以在改制企业正常运营后3年内付清。
1: 这还挺照顾事
2: 实的，
1: 没跟职工耍心思算小账是不是？
7: 对对对，
8: 那我们跟主体脱钩了，两眼一抹黑，没有活干找谁去啊？
4: 只要你能保证质量，主体企业所需的后勤服务3年之内全部按市场价向改制企业购买，给大家提供生存保障和谋求发展的时机。还有呢，还要动员一批主业的管理干部充实进改制企业。
2: 哎呀，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开玩笑，
9: 你这话就糊弄人了吧？原本不是后勤的干部，扔了铁饭碗到这边来，有这样的傻瓜吗？
4: 有，头一个就是我，集团工会主席田磊。在主辅分离组织协调工作完成之后，我将辞去公职，跟主体解除劳动合同。到我们即将成立的龙陵后勤物业总公司担任常务副总经理，大家说可以吗？
0: 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主辅分离终于完成了。改制后新成立的十几家民营企业大多发展得相当不错，之所以能有这样的顺利和发展，田磊功不可没。主辅分离之后，我们的三大主业轻装上阵，在车头拉动下，营业收入很快就突破了200亿。通过兼并重组，先后在海内外6个地方布局，兴建新产品研发和制造基地，推进三大主业产品的升级。说句良心话，党的18大以来推出了不少扶持我们制造业的政策，好风凭借力，送我步青云。我们柳州龙陵汽车集团就这样甩开了实业报国的铿锵步伐。
10: 龙总，我们这些人就在这里开会怎么样啊？
0: 啊，在这里，罗池旁边甘香亭内紫荆花海中，好地方。
10: 来来来来，龙陵集团的都进甘香亭啊，十几个人都有地方坐。来，你们几个把矿泉水和小吃摆在中间，大家随便坐啊。
11: 好，
0: 来来
11: 来，
10: 好，
0: 坐坐。都坐好。安静一下啊！
1: 吃点东西呀。
10: 这个好吃，好吃。
0: 今天是星期天，

0: 又是工会主席出面组织，大家是不是以为我们到柳侯公园来休闲游玩来了？这么想就错了，开会，我们是换个地方开会。
1: 开会，
0: 有关部门一直在催我，该做规划了。规划应该做，但必须有清晰的前提目标。依行业划分，我们属于制造业，可是在社会运行的链条中，我们属于服务业，为汽车用户服务的行业。搞不清眼下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车，需要多少，你自己在那里规划日产多少多少台，年产多少多少辆，那么请问你是想生产库存吗？没有前提目标的规划统统是鬼话。
1: 说得好啊。
0: 那我们今天到底来这儿开什么会呢？来，大家相互看一看啊。现任工会主席肖桂花，技术中心副主任廖乐贵，技术中心概念组组长李工，实验车间主任周铁梅，4S 店销售员小孙小宋，还有集团规划部的公关公司的，啊，各路神仙全都有。哎呦，那我们今天开的就是个神仙会。
1: 你可不，
0: 各位神仙，我们刚刚从柳侯祠出来。柳宗元在柳州执政4年，兴办学堂，推广医学，开荒种树，修街造庙，还打井和解放奴婢。他当官的为民做主，我们造车的为民服务。我们做得怎么样？
2: 做得不错呀。规划部这位同事刚刚跟我说，2013至2014年度车型评选在印度孟买降下帷幕。我们的龙陵红光夺得了年度桂冠，还获得年度最佳设计及造型、年度最具性价比车型和用户最喜爱车型等奖项的提名呢。
0: 是啊，龙陵红光2013年5月才在印度上市，这么短的时间获此殊荣的确值得骄傲。还有更牛的呢，2013年11月15日，合资30年的上海大众向天下昭告第1000万辆轿车诞生。3天后的11月18日，我们龙陵的合资企业在柳州河西生产线宣告第1010万辆整车下线。中国汽车产业界2个新晋1000万辆级制造商，有我们一个。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武安长啦，武安长想问题，啊，从1010万辆之后，我们造什么车，怎么造？
3: 龙总，前段时间集团派我们技术中心出人到日本去看东京车展，我领着去的。
0: 有什么收获？
3: 收获。主要有2条，一是专用车的砖，比如供各种残障人士用的车；二是更科技，比如匹配自动挡和多媒体等等。这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0: 哎，我到印度尼西亚出差啊，满大街跑的一种7座日本品牌的汽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我们现在的中国家庭结构来看，小两口一个孩子，加上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节假日团聚或者集体出游，正好需要这种7座车。
4: 有2个玩的，需要8座。
0: 哎，4+2+1型或者4+2+2型，家庭用车。该经理啊，
5: 龙总，
0: 有概念了吗？
5: 嗯，有了。7座或者8座，大空间，乘坐舒适，前置后驱型，这功能呢不比日本车差，成本却要比他们更低，否则不能胜出。
0: 赶快记录在案。
5: 是。
1: 龙总，
0: 哎，
1: 我是卖了3年车的销售员，我想发言。
0: 好啊，你说。
1: 有这样2种人，

0: 到 4S 店来看车，却不买，还总是来看。一种是大伯大妈，他们买车的用途啊，主要是接送孩子、买菜、购物，觉得我们现在的车太大、太贵，没必要，也不好停。还有一种啊，是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年轻人，上下班谈恋爱，自己有个车多方便呢，可是买不起。
1: 可以贷款吗？
0: 肖主席，像我这个年龄段呢，买车买房跟银行贷款，结婚跟父母贷款，这三大贷款堆在一起，一般人扛不住。
2: 年轻人压力确实大。
3: 白经理，听明白了吧？
4: 明白了。我的即兴想法是，四轮两座，车身是普通车长的一半，车体呢还要娇萌可爱，这边边角角哪里都能停。
5: 车技无论好坏，谁都会停。电动，配置高度智能的自动泊车黑科技，成本不超过3万，记住在啊。
4: 是。
2: 那已经这么清楚了，我们很快就能研制出来呀。
5: 嗯，我相信。还有一件事啊，刚刚研发成功的宝骏品牌啊，是我们龙陵的第二个孩子，也是第一款乘用车，寒门贵子啊。品牌推广的理念很重要。广告张，
6: 龙总，
5: 台湾那家大牌广告公司给你的主题词叫什么来着？
6: 哦，叫骏达，皆可达，宝骏的骏，到达的达，皆可达就是哪里都能到达的意思。
5: 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太虚了吧，哪里都可达
5: 啊！一种车哪里都能到达，等于什么都没说。
6: 是啊，
5: 别太迷信大牌，我们自己想。叫宝骏，可靠的伙伴，怎么样？
6: 哎呀，挺好的呀，龙总。伙伴，拟人化还有温度，可靠，是对品质的肯定。那对于汽车来说，还有什么比安全可靠更重要的呢？是吧？
5: 那好，记录。
4: 是。
5: 大家再想一想啊，想不出更好的，就用这句了。哎。那位举手的想发言，想说什么？
7: 龙总，我想说，我肚子饿到咕咕叫了。
5: 龙总，呀，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呦，都这个时候了。
7: 哎呀，好饭不怕晚嘛！啊，中午龙总请客，请大家喝侗族打油茶，吃正宗螺蛳粉。走。
8: 生产区、生活区，还有这办公区，基本都转遍了。你对龙陵集团的大本营印象如何呀？
0: 不错的呀，正式上岗前一天，各处这么一转，心情大好。不过，这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
8: 怎么呢？
0: 你想啊，婷婷，我放弃考研，不接受家里的安排，千里迢迢从杭州跟你来到柳州，跟爸妈说是因为我热爱制造业，喜欢龙陵汽车。这理由够充分吗？
8: 喜欢全球最重要的一款神车，这理由还不充分啊？再加上柳江全国水质第一呢。
0: 我们的关系啊，婷婷，你考验我的时间可是不短了。这次上飞机之前我才通知家里，我相当于跟你私奔了，你总得有个明确的。
8: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堵住你的破嘴。
9: 光天化日，人来人往的，就在这儿搞人工呼吸啊。柳州全市都在搞撞城。
0: 这个老人家
9: 文明点儿呗，
0: 不好这么爱管闲事的。
10: 入职培训的时候，你拜的师傅是谁？
0: 阿明大师啊。怎么了？
10: 这老爷爷是你师傅的师爷，柳三锤
0: 啊。我这是碰上祖宗了。
8: 哎，老爷爷，那个我们是情侣。
9: 情侣咋的？就是两口子也得下班回家整事儿去啊。
8: 锤爷，您没认出来我吧？我是婷婷，龙婷婷。
9: 你是龙上柳跟田磊的闺女？
8: 是呀，这是我男朋友武博，我们刚大学毕业到龙陵来工作了，刚入职。
9: 哎呦，好啊。哎呀，婷婷啊，我记得刚送你上大学那会儿，咱们一起吃饭，问你将来有啥打算。你说将来出国深造学金融，哎， 是这么说的吗？
8: 是这么说的。头几年也是这么想的，后来我想明白了，出国有什么好啊？我还是脚踏实地回来投身实业报国吧。
9: 哎呀，这就对了。哎，那什么，你俩是咋安排的？
8: 他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在实验场当工程师，我是学新闻传播的，负责我们厂的广播电视宣传。哎呦，好好。
1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2: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11: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1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1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1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蓝色。
18: 航天蓝。
19: 海军蓝。
1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白色。
18: 天使白。
16: 科研白。
2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绿色。
19: 军旅绿。
1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橙色。
20: 消防橙。
1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2: 北京时间13:30，
2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4: Ladies and gentlemen，
2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

0: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0: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北京时间15:15，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受熟悉，然后没有打过啦，这么多年没受过。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天。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北京时间15: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16:0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 192 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1: 与幼时及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一关。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甲见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1书架。
1: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这本书我能借多久？一个月。 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 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茶如人生。
5: 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12: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绿色。
15: 军旅绿。
16: 环保绿。
1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8: 橙色。
19: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城，
17: 一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13: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16: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笑着，反正结果都一样，越挣扎越迷失在荒凉，不如收起那道光。

乡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17点整，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地海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6: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

0: 伊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的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

0: 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2: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延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1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和沿海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4: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 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 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川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
5: 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
6: 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2: 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
7: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8: 40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2: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
7: 新的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2: 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8: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在贵阳花溪。
0: 一块儿

0: 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两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10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3: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4: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5: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0: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有意长存，携手共进。 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8: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1: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0: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8: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伊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0: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6: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6: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0: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3: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嘎玛泽登表示，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针对此次灾害原因，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说，通过近几天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自治区副主席赵鹏说，本次灾害突发迅猛，泥石流破坏力极强，受灾地区基础设施、人员登记台账等大面积损毁，给人员溯源排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灾情发生后，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8点30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当地时间30号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在台风沙德尔及福和带影响下，8月底9月初南方强降雨频发，明天冷空气推进至华南、海南岛大部、湖南、江西、广东及福建沿海等地强降雨集中，同时位于残窝北侧稻槽区的江苏、安徽等地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

0: 361名失联外籍人员，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发布会现场也公布了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26705。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另据了解，这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今天多支救援力量仍然在开展抢通作业。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现场最新的作业进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2台履带式挖掘机、2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0: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

0: 高级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现场最新监测发现，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在现场的介绍。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这次新堰塞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那首先呢，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河道的上游，往上2.8公里处呢，就是此前的老堰塞湖，也就是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在我的左手边，河道下游的位置大约12公里处呢，就是正在开展这个相关抢险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附近的区域。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所以说呢，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大家可能会关心哈，这次新的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是如何产生的。那专家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首先呢，是由于这个此前这个强大的泥石流的冲击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出现了一些裂缝，甚至呢出现了这一些松动的现象，它就处于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临界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堰塞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它在这个自然的过流之后，那短时间内这样大量的水流冲下来之后，以及这个流速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两岸的这个坡脚位置啊进行一个冲刷和侵蚀。那当这个坡脚被冲刷侵蚀之后呢，底部就会被掏空，就会导致坡上半部分的这个岩土呢也会发生一定的松动和垮动，会冲到这个河流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受到这个天气因素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现场周边的区域呢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整整一夜的这个降雨。在这样雨水的冲刷之下，这样大量的岩石和土块也是被冲刷到了这个河道之中，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了这体山体滑坡的产生。那么根据专家的测算呢，整个的山体滑坡的这个滑坡的体量呢大概是200万立方米。虽然说这次的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了，但是呢专家提醒说，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场以及周边区域山体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我身后的山体这儿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山体轻微的滑坡，我们能够听到呢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而且我们的边坡雷达呢也已经监测预警到了。那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为了应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样一种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灾情牵动人心，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官方账号，浏览受灾之前边防检查站的日常视频，并且纷纷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 在众多令人牵挂的身影当中，有一位年轻女孩牵动着人心，她叫乌燕卢，是一名00后新警。2025年

0: 他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选择来到雪域边关，成为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员。那最近一条乌彦卢在2025年11月录制的外国人入境卡教学视频下涌入了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祈福小乌警官平安。那日前经过媒体核实确认，乌彦卢目前平安，我们也期待听到更多平安的消息。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帮手，但是如果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那手机恐怕又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让孩子用，上学能不能带，带了又该怎么管，每家可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9月1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要正式施行了，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而且不仅仅是重庆，之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原本写在校规里的要求正在一步步升级为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了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十条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一边是为了孩子好的良苦用心，一边呢是执行当中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学生和老师斗智斗勇，那惩戒的尺度该怎么拿捏，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帮孩子在屏幕之外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那这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2: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3: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2: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4: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2: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3: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2: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5: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2: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6: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2: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6: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2: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7: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2: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3: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2: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6: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今网上购物，各类消费者保障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贴心，迟发货、发错货或者是商品破损，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比如晚发赔。那商家没能按时发货，消费者呢不用多费口舌就可以领到一笔小额的赔付。听上去啊，这是平台给买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可是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所谓的生财门道，已经被店家明确告知商品断货，根本发不出来，不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接连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审审结了这样一起纠纷，正当维权和恶意薅羊毛之间，这个界限究竟该画在哪儿？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8: 接到客服。

0: 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配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1: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2: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1: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2: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3: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4: 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一艘载有约270名乘客的渡轮倾覆，人员伤亡情况不明。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一艘载有约270名乘客的渡轮倾覆，人员伤亡情况不明。当地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直升机前往出事地点救援。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冠军这个词在很多人心里面呢，意味着人生的高光。今天带您认识一位不火的冠军李媛媛，她是一名失去了小腿的残疾人运动员，曾经打破世界纪录，但是退役后的生活呢，却一度跌入谷底。如今她在江苏连云港的海边当起了海鲜电商主播，给自己起的名字就叫不火的冠军。在直播间里明明亮出身份，讲出坎坷经历，就能换来更多订单，可是他偏不，坚持靠好货说话，把教练那句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记到现在，还带着6位退役残疾运动员一起再创业。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去看看李媛媛是如何赢得生活中的冠军的。
6: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有人说白天是属于工作的，是属于别人的，只有夜晚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陈静飞的晚风，他的声音像一杯加了冰的 whisky， 慵懒当中带着一丝清醒，正好匹配华灯初上的城市氛围。

0: 晚风轻轻吹，吹过谁的脸，吹散一天的疲惫。陈静飞用复古的声线把这种微妙的感觉唱了出来，像是给这座忙碌了一天的城市敷上了一层温柔的滤镜。
1: 风吹来多少美梦，吹来多少轻松。
0: 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孟蔚的《完美不完美》。这首歌词里说，接受那一些不完美才是完美的主义。整首歌曲探讨的是我们和自我的和解。

来自莫文蔚的《完美不完美》。在这个滤镜和美颜横行的时代，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像一面诚实的镜子，它也告诉我们，接纳自己比取悦别人难多了，但是也重要多了。平安神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是来自蔡敏佑《你看不到的天空》。这首歌曲是发行于2009年，收录在他的专辑《寂寞好了》当中，由徐世珍作词，李荣浩作曲。

当我们孤单独处的时候，往往需要一首歌来替自己说出那些说不出口的话。而这一首来自蔡敏佑的《你看不到的天空》，有没有唱出你独处时的心声呢？如果说蔡敏佑唱的是《你看不到我的天空》，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唱的是《我假装很好的天空》，来自陈奕迅，《不如不见》。

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寻得

越渴望见面，然后发现中间隔着那十年，我想见的笑脸只有怀念，不懂怎去再聊天。林夕的歌词总是这么一针见血，有时候我们怀念的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时间里的自己。这是好久不见的粤语的版本，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杨宗纬2013年的专辑《初爱》里面的《其实都没有》。我觉得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杨宗纬他参与了作词，写的都是他作为歌手的真实的感受，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见过很多人，说过很多话，但最后发现很多情绪其实都没有说出口。

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这句歌词说中了多少人的心事，我们都在努力生活，努力社交，努力表现得很好，但心底最真实的那个自己却常常被藏了起来。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品冠的声音一直被称为心灵捕手，温暖干净。而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这一首《疼你的责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20:0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实即是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

0: 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20: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我叫龙腾，小名龙娃子，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重庆崽嘞。2022年8月，我的家乡山城重庆遭遇罕见的高温干旱天气，多地接连发生森林火灾。我和咱们重庆的一帮山地摩托车骑手有幸参加了那场声势浩大的救援行动。
9: 大家听我说，现在青云山的火越烧越大，情况十分危急，急需给灭火部队送灭火物资，还有水跟盒饭。但是山上坡度太大，汽车上不去，只有摩托车才行。现在招募骑手志愿者30人。
10: 我的姓
11: 什么？
12: 我姓王，
13: 我姓王，
14: 我是党员。
15: 我带我600抗震救灾。
16: 我报名。我什么都没有，就有一辆昨天买的二手摩托车。哦，还有这一身肥肉。
9: 好小子，算你一个。你叫啥名字？
16: 我叫龙腾，他们都叫我龙娃子。
0: 请听广播剧《烈火骑士》，策划潘海林、陈科，制作人潘海林、陈科，编剧吕志，导演吕志、陈科。
8: 北碚山火招募志愿者。算我一个，算我一个，我把手头这几单外卖送了，就可以走了。

0: 喂，老大，我龙娃子，我要去北碚火场当志愿者，差点油钱，你能不能先借我2000块钱？我这个月发了工资啊，就还给你。
1: 这个小子儿能去干啥子嘛？那个上火开不得玩笑哦，那是别个消防员才干得了的事情。
0: 我又不是去灭火，别个在招募志愿者运送物资，我摩托车技术不摆了噻。再说那个缙云山啊，都烧到家门口了，保家卫国，人人有责噻。
1: 好小子，有血性，钱我转给你，但是你一定要完完整整给我回来。
0: 放心吧，老大，我有哈锁。哦，差点忘了，再借我一个背兜，要最大的。
2: 缙云山的山火烧了几天几夜，为了阻止大火继续蔓延，几十个挖机师傅不眠不休，冒着生命危险，在山上硬生生挖出一条隔离带，和这条隔离带又窄又陡，摩托车就成为了主要的运输工具。
3: 山顶上的挖挖机没得油了，都停工了，现在急需送油上去。
0: 我去，给我装100斤。
3: 龙娃子，你得行不？那个坡有好陡，你晓得不？开不得玩笑哈！
0: 瞧不起哪个？我是玩越野摩托的，这个路啊，正适合我开。放心大胆的给我装，保证完成任务。
3: 好嘛好嘛，那你当心点哈，那个汽油打翻了，危险哦。
0: 没得问题，装我背兜里头。
3: 背稳了噻，
0: 稳当得很。走了。
4: 耶。这个地方看架势还多专业的嘛。
3: 小伙子得行喽。
2: 这100斤的汽油桶就是我送的第一趟物资。40几度的高温，崎岖陡峭的山路和摩托车扬起的漫天尘土都没有让我退却。自从爸爸走后，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个有用的人。龙娃子，凶切。
0: 哎，我的天，这个坡坡怕是有70度，我有点数不清了。
5: 兄弟伙，你有点猛哦，你那种汽油怕是有几百斤了，你是抬来的啊？
0: 100斤拉的第一趟。
5: 难怪，等多跑两趟你就来不起了。我跟你说啊，一天几十趟下来那叫一个酸爽，我劝你悠着点儿。啊，对了，你是哪儿的车友啊？
0: 我B3的。我们那儿啊有个越野摩托车队，我是看到群里在发招募志愿者的消息，今天啊刚刚赶过来的。
5: 原来是B3的呀，谢谢你哦，专门过来帮忙。
0: 锁链现在都剪歪了噻，都是重庆仔嘞。
5: 哎呀，是我瞎来了。我叫张林，我和我们队的车友啊来了有一天了。
0: 哎，那你们应该是第一批来的了。哎，失敬失敬。我叫龙娃子，我是想啊趁现在有力气能多拉点儿是点儿。
5: 你呀跟我们刚开始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劝你啊还是省着点儿，这是场持久战。不夸张的说，我现在开着摩托车呀都能睡着，太困了。
0: 谢谢提醒，困了还是要找机会休息，千万出不得事哦。
5: 必须的噻，你也小心点儿。这个坡啊，你这个100斤汽油冲上去有点焦哦。
0: 嘿，我确实啊也没想到有恁个多的坡，刚才看到吧，把我吓一跳。不过冲上去啊还是能行的，就是有点费车。
5: 你搞一会儿，我给你砍得去。
0: 谢谢兄弟伙。
5: 哎，不行。加油加油，快冲，滚到哦，路子太溜了。

0: 哎呀，油到了，没盼到及时雨，盼来了及时油啊！哎，
1: 快卸下来，我再下去运，争取啊多跑几趟。
0: 哎呦，看不出来，你还挺猛啊！
2: 那天，背着100斤汽油冲上70度的斜坡，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在40多度的高温下，连续跑了一天一夜，终于累得睁不开眼睛。一身疲惫的我，拿起一瓶矿泉水，从头上浇下，让自己保持清醒。没想到，这一幕被记者拍了下来。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龙娃子。

0: 你是记者啊？哎，我采访我。
1: 你怎么看出来我是记者的？
0: 哎呀，志愿者啊，都拿的是救灾物资，有谁会背个相机呀？
1: 小伙子挺机灵啊，你可能会火哟。
0: 这山火啊已经够大了，我可不想火。
1: 我能坐你车上山吗？
0: 不好意思哈，还有好多物资等着我送呢。
1: 行，那你先忙。哎，你这趟送的是啥呀？
0: 冰块。
1: 再让人背着送到山顶去？
0: 对头。
1: 这也太不计成本了，这些冰块能起什么作用呢？
0: 用处大着呢，天气热，救火队员啊很辛苦，这样啊他们就可以在冰块旁休息降温，再说冰块化了还可以用水灭火呀。
1: 不是所有的行为都可以用精确的计算来衡量其意义，重庆人真没想到。
0: 哎，我要走了，不然啊冰块都滑了。
1: 路上小心哦，龙娃子。
0: 我会的。啊，对了，记者老师，这里每一个志愿者都了不起，你采访哪个都得信。
2: 我不是老师，我叫黄记者。
3: 没想到我居然就这么一战成名，大家都在传牛皮轰轰的龙娃子。这么多的志愿者，为什么走红的偏偏是我？我不明白，甚至有些排斥。我只想尽可能的多送些物资，所以我一趟又一趟拼命的跑，汽油、水、食物、灭火器。我终于体会到张宁说的那种累了。
4: 小女孩，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0: 没得事，哎，吐了就好了。
4: 哎呀，哎，你是龙娃子吗？哎，网上都在说你拼命的很，你别把自己累垮了。哎呀，你看你吐的都是水，你吃饭没？
0: 没得时间吃，就觉得口渴啊。
4: 那怎么行？这么热的天，体力消耗这么大，不吃饭要中暑的。哎，正好我送的是盒饭，给你，赶紧吃点儿。
0: 谢谢。哎，你是驴骑手啊？
4: 啷个嘛？自从你们男娃骑摩托，我们女娃都不得行嗦。
0: 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啊！驴侠，姐姐怎么称呼？
4: 叫我慧姐就行了。哎，我开了家摩托车行，我一直爱玩越野摩托，这次山火，我肯定要来出份力呀。
0: 难怪不得。厉害！
4: 哎，这次来的可不止我一个女骑手，我就知道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啊，送了好多趟了，还有不少其他车队的。哎，你别光说话呀，赶紧吃饭。
0: 哎呦，这盒饭好实在哦啊，全都是大坨坨肉，
4: 好吃吧？这是山脚一家酒楼做的，老板娘好耿直，出钱又出力，这几天加班加点弄伙食，喊他们家员工专门把肉多装点，就是怕把志愿者和消防武警给饿到了。
0: 好好吃。跟他们比起来，我出点力算啥子嘛。
4: 哎，你看直升机来了。
0: 哎，我知道那是国家派来的。他们呀不停地从嘉陵江上取水运水过来，直接飞到火场灭火，他们才拔刀。
4: 哎，是啊，我还听说啊，说这个一架飞机一次可以运5吨水。哎，还有那个四川啊，什么陕西、湖北的飞机也来了。
0: 哦，
4: 哎，不过你也别谦虚，你背100斤的汽油冲上山的视频在网上好火，那有好难，我们玩越野摩托的都懂啊。
0: 哎呦，莫说了，我就背了那一次，后面啊都只背得动几十斤了。用力过猛。
4: 哎呀，几十斤也差不多了，你罩得住，你车子也罩不住嘛。
0: 我这车啊本来就是二手的，当时花了我3个月工资才买的，性能还可以，就像自己的兄弟伙一样。
4: 我懂，不过我看你这兄弟伙差不多要报废了呀。
0: 嘿，他这次啊立了大功了，要是修不好啊也算是英勇就义了嘛，以后挣钱又买就是。
4: 对，
0: 哎，你这个头盔上 哎，那个蝴蝶结好好耍哟。
4: 哎，这标明性别，哎呀，就是沾太多泥了，不然更醒目。哎，好看不？
0: 好看得很，又酷又甜，站齐了。哎，
4: 你也一样，又酷又甜，嘴巴甜。哎，我得走了。这几瓶藿香正气水给你啊，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自己要保重。
0: 好的。
5: 有没有人会用油锯？会的举手。
6: 哎，我会，
7: 我也会，
6: 我会。哎，他也行，他也行，他也行。
5: 会油锯的人过来排好队，每人依次领一把油锯，领到油锯后按十人一组进行编组，每组选一个组长。允许毛遂自荐啊！我们的任务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请大家务必在表格上填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电话。编组完成之后，乘摩托车出发。
0: 猴子，坐好哦！
8: 我晓得你，龙娃子嘛。
0: 哎，猴子，怎么称呼啊？
8: 叫我十七号就行了。
0: 十七号，哈哈哈哈，行了。听你口音不像重庆人。
8: 哎，我陕西的。
0: 哇，兵马俑。
8: 我们陕西啊可不只有兵马俑。
0: 哎，我还知道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面。
8: 你是说彪彪面吧？
0: 哎，对对对，跟咱们重庆小面比哪个好吃点？
8: 各有千秋吧。我在重庆待了十几年了，对重庆小面的胡辣壳已经上瘾了。咱也算是重庆人了吧？
0: 必须是。国子砍去丝丝问问，居然还会油锯呢。
8: 哎，其实我不会，我只用过锯子。本来我是买了些矿泉水之类的物资啊，打算送上山的，结果到现场一看呢，这堆积成山的物资全是市民自发捐助采购的，有些呀还是一车一车送来的。我顿时感觉自己这无用武之地了，然后啊，正好听到在招油锯手，我就报名了。
0: 哎，国子，你有点草率哦。
8: 嘿，也许吧，我就住在这缙云山脚下，我不能让我家的山就这么一直烧下去吧。我只晓得我必须去做点啥子。其实啊，好多人可能都跟我一样的想法吧，就想尽份力。
0: 嗯。这次志愿者真的多，我从来都不晓得我们重庆人这么齐心。十七号国子，我只能把你送到这儿啊。上山啊还有很长一段路，不过中途都有一些物资营地，你不用担心补给的问题。国子保重。
8: 谢谢龙娃子，后会有期。
0: 哦，对了，等火灭了一起吃火锅。
8: 要得，
0: 出门油了，
9: 加油！
0: 我去加油了。
10: 哎，这不是龙娃子吗？天天在网上看到你，天天都给你点赞。
0: 嘿嘿嘿，哎，我不算啥子，很多志愿者都在做贡献，
10: 我们重庆人确实不白了。你加多少？我们领导说了，凡是参加救援的车辆加油啊，都不要钱。
0: 那，哎，太谢谢了。
10: 大家都是重庆人，比起你们冲在一线的，我们出点油钱算啥嘛？哦，对了。龙娃子，你回去的时候给参加救援的摩托车骑手们说一声，到我们这加油啊，免费。
0: 哎呀，太感谢了。那他们来的话要什么证明不？
10: 要什么证明？看你们的车和人就晓得了嘛，全是你。
0: 哎呀，也是哈。
10: 哎，加满了，
0: 谢谢老师。
10: 谢啥嘛谢，谢谢你们才是。
0: 那我走了，
10: 注意保护好自己。龙娃子，
0: 要得，走了哈。
3: 今天是8月24号，我在缙云山已经度过了两个不眠的夜晚。山火依然肆虐，所有人都在坚守。我感觉自己体力透支了，也许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不然就像张宁说的，要添乱了。我停下车，看到在这条往返无数次、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山道上， 志愿者们扛着物资不停地往来穿梭，时常有人停下来和我打招呼，有的夸我，有的嘱咐我保重身体，让我觉得温暖又有点不知所措。面对这样的善意，我不知如何回应，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重庆是我们的家，不能看着不管，一定要把这山火扑灭，火不灭我们不会退。
0: 又碰到了，你触电了吧？头发全都立起。
7: 哎呀，别说了，这几天还有个啥发型，一天在车上冲来冲去，天气又热，那个风啊比吹风机的风还烫，头发根儿都给我吹立起来了，你看按都按不下去，还是你这个平头好打理。
0: 平头啊，没有你这个酷。哎，那句古诗叫做什么什么怒发什么
7: 怒发冲冠。
0: 对头，怒发冲冠好苦嘛。哎，哦对了，山脚下那家加油站啊，给所有参与山火救援的车辆免费加油。哦，你快去给你们队的兄弟伙都说一说。
7: 冷个根子啊，要得，我马上给他们说。
0: 哎，你这趟送的啥呀？
7: 哎，就是冰镇西瓜和水，我得走了，回头见。
0: 哎，好。
3: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当天晚上，我在山道上竟然还碰到了那位自称十七号的不会用油锯的油锯手。不过，他和早上出发时判若两人，灰头土脸不说，累得连摩托车后座都上不去，还是被人给扶上座的。
0: 国子，你看我们还是有缘分噻。
9: 确实是，没等到烫火锅，我们又见面了，而且我手机也没得电了。
0: 哎，大哥，你还好不？
9: 哎，我没事，就是有点累。
0: 哦，那好，大哥，您坐稳了，我开慢点。哎，哥，你都累成这样了，手上还提那么大一包，什么东西啊？
9: 下山顺便捡的垃圾，我看大家都在一路捡，我就跟着捡了。说来不怕你笑话，我爬到山顶就筋疲力尽了，山上好多处着火点，隔着老远这脸都被烤得生疼啊。
0: 哎呀，那还好危险哦。哎，大哥，你们锯了多少树啊？
9: 油锯根本没用上，我们主要是徒手制作隔离带，把易燃树叶树枝扫开。我们组里有个大哥好牛，他徒手爬树，硬生生把一根着火的树枝扯下来给灭了。
0: 肯定是当过兵的。
9: 是的，比我这种书生强多了。我呀，还是高估了我的体力，也低估了救援的难度。
0: 大哥，很不错了，你已经冲到最一线了，
9: 只能帮点小忙。山顶那些消防员和武警官兵才是真辛苦，不晓得在那儿待了几天了。我看到有个消防小哥，这吃着饼干就睡着了，看样子啊，比你岁数还小呢。跟他们一比，我这个简直不值一提。
0: 哎，话不能这么说，人多力量大噻。每个人使一份力，加起来就不得了了。大哥，你回去好好休息。
9: 哎，你呢？来几天了？家里人不担心呐？
0: 家里没人了，火灭了我才回去。好多车友啊，都守在这里的，我肯定要战斗在最后噻。
9: 好嘛，那我们明天见。
0: 你明天还来啊？
9: 当然要来了，我的油锯啊还没用上呢。
0: 哦，那好那好，那就明天见。
9: 是，有缘再见。
3: 8月25号，山火即将到达隔离带，这是守护缙云主峰的最后一道防线。今晚，指挥部将对山火发起总攻。今天，我没有见到17号游具手，也不知道他到底锯了几棵树。不过，我却碰到了另一个人，那位黄姓记者。这次，我载了他上山，因为他有重要的采访。
11: 慢点儿，慢点儿！
0: 呸！记者老师啊，你是第一回坐摩托呀？
11: 越野摩托第一次，这种路也是第一次。
0: 我说嘛，我爬，你把我腰抱紧，眼睛闭着，放轻松。
11: 小心小心，要翻车了！
0: 我的技术，你放心。哎，走，前面摩托车跑马路了！
11: 哎呦！
0: 记者老师，你怎么样？没受伤吧？
11: 相机没事儿，还好还好。
0: 呸！我不往这坑里摔啊，就会直接撞到前面那个车手了。实在不好意思啊，记者老师，你现在还能继续走不？
11: 没事儿，走吧。
0: 咦，好，那你坐稳了。
11: 这山道上摔跤是常事儿吧？
0: 对头，哎，我算好的了，不少骑手啊，多少都受了点轻伤。
11: 我也算是体验了一把摩托车骑手的冲锋陷阵，难怪你们会成为志愿者里最受瞩目的一群。确实酷！
0: 啊，你说什么？
11: 确实酷！
0: 酷不酷的不重要，只要能出份力呀。记者老师。你去隔离带核心区采访啥子哦？到那儿啊，只能靠手脚并用爬哟。你还背这么重的相机？
11: 怎么总叫我老师哦？哈哈，
0: 我们重庆人管人都叫老师。
11: 哈哈哈，有意思的重庆人。所以我就是想近距离看看山上那些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们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就像你们好多志愿者说的那样，没有什么为什么，就觉得自己必须上。也许啊，就是被你们重庆人的英雄气感染了吧。
3: 我把黄记者送到了摩托车实在开不了的地方，然后目送他一步步艰难地往山顶攀爬。我突然有点后悔拒绝他的采访了。参与这场山火救援的每一个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坚守着，离总攻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所有人都有了一种紧迫感。
12: 朋友们，这乌鱼扫越大了，都快要扫到隔离带了，如果突破了隔离带就要扫到城头来了。
13: 这里看起来好久人哦，到处闻起都是小虎味，啷个得了哦？
7: 老天保佑，今天晚上的总攻一定要成功啊！
4: 抓紧炒菜，多加点肉嘎嘎。云南来的消防官兵支援我们来了，要让他们吃饱。
0: 北斗来了，亮亮，
4: 哎，
0: 多冲点红烧肉。
4: 好，
0: 我马上啊，去送消防员。
4: 必须的噻，红娃子，你个人也要吃饱哦。
0: 我晓得。
3: 一整天大家都在议论云南森林消防队员如何如何追着火打有多厉害。我不懂灭火，但我知道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而这一天是我离英雄最近的一次。晚上7点，摩托车手陆续到达缙云山脚集结点。
2: 骑手注意，大家依次排好队，按组出发，不要抢。你们务必安全地把消防员送到目的地。
0: 哎，慧姐，慧姐，这里这。

0: 龙娃子，我就晓得你肯定还在。
1: 必须的噻，说了嘛，山火不灭，我不回家。嗯，哎，慧姐，哎，你可以哟，也坚持到了最后。
0: 巾帼不让须眉啊，这个大决战我怎么都要参加呀！哎呦，好激动啊！
1: 我都激动一天了。
0: 我也是。
1: 不知道坐我车的是哪个消防员？
0: 管他是哪个，总之都是英雄。
1: 对头。
2: 消防员都上车了呢，好，听我口令，出发。
3: 2022年8月25号晚，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夜。
1: 张宁，张宁，
4: 哎，龙娃子，你也来了呀？
1: 必须来啊，最后的总攻怎么都要参加。
4: 是啊，哎，
1: 你知道今天安排坐我车的是谁不？
4: 谁呀？
1: 云南森林消防的一个中队长，他说他姓谢。今天晚上，他们中队要攻的就是整个火场东北线最大的那个火头，就是要那个，他说那个叫什么来着？
4: 点烧。
1: 哦，对对对，就是要把那个火啊烧透。
4: 今天大家还在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云南森林消防提出的以火攻火的办法，但说是这个对风向有特别的要求，感觉是一场恶战。我真是替他们捏了一把汗呢。
1: 走，咱们也去东北线那个最大的火场。
4: 走，灭火器别忘了啊，关键时刻能发挥作用。
1: 好。
3: 我和张宁带着头灯，扛着灭火器，在陡峭的山道上跌跌撞撞爬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
5: 北京时间21: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
2: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夏末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的时候，恍然发现自己渴望拥抱的寂寞。人间谈过几段感情都没有结果，你的心就累了眼。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

0: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4: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3: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沿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

0: 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集中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1: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2: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公路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4: 上车，下车，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5: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6: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8: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9: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8: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0: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1: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2: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3: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2: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4: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付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
15: 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

0: 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3: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5: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6: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5: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7: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5: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8: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5: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9: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5: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2: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2: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并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2: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4: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2: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11: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1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收藏古今。

0: 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比什凯克，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中国贵宾。
1: 昨夜今晨，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紧张有序进行。216国道抢通工作连夜冲击瀑布难点。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全长2.7万公里，15-57，我国将铺就陆海交织黄金大外环。这条国家战略大通道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公园绿，地下菜篮鲜。贵阳花溪怎样改造老菜场，让一块地长出两个世界？
0: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稍早前，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据了解，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并非原始交易，而是一个涉及诸多细节的复杂过程。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据了解，涉事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处。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公共安全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和搜寻工作。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5945例，其中2862例死亡。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世卫组织近日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整体防控形势严峻。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昨晚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连胜3盘，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时隔3年第3次闯入美网男单第二轮。下一轮他将迎战阿纳尔迪和达克沃斯的胜者。中国选手王新瑜直落2盘战胜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保持对后者3战全胜，这是王新瑜连续第4年晋级美网次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习主席外交时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07。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抵达比什凯克后，吉方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夫妇当晚还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抵达的情况，其中有哪些细节让你印象深刻？
4: 好的，习近平主席昨天乘坐专机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多抵达了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受到了吉方的热情迎接。那主要有这样几个细节。首先呢，是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那这种高规格呢也体现出了吉方的重视。另外呢，吉方还在机场欢迎仪式上安排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环节，比如当习主席夫妇抵达机场时，当地青年献上传统面点和蜂蜜，用传统的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那现场呢，除了红毯和礼宾，还安排了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以及猎鹰、猎犬、传统舞狮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在机场的贵宾楼里呢，当地少年儿童还用中吉两国语言合唱中国歌曲。两名少年儿童呢，还向习主席夫妇赠送了玩偶。那一个个细节展现出了吉方的热情友好。当天晚上呢，习主席夫妇还在扎帕罗夫总统官邸出席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宴请。上合峰会举办在即，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在繁忙的日程中专门安排时间在总统官邸宴请习近平主席夫妇，也凸显了对中国贵宾的尊重和欢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呢，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从这些安排中呢，可以看出中吉关系发展的高水平。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一道，能够共同来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主持人。
0: 那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当中，习近平主席将会出席哪些活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那今天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扎帕罗夫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等等。两国元首呢，将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的交换意见。那另外呢，明天上合峰会即将举行，那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习近平主席是否会同部分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呢，也是值得期待。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慧民。
3: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习主席这次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记者王晓峰遇上了一同在现场迎候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共同迎接这一重要时刻。刘江平告诉记者，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5: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坦，应该说这场访问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热烈期待的一场访问。我也在现场看了这个筹备工作，也尤其是这个欢迎仪式，我能看到吉方在礼宾上做了创新，应该说是大家看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无论从规模，无论是形式，无论从内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欢迎仪式。这也体现了吉尔吉斯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友好感情。今年呢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所以今年的峰会呢，应该说它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当前，尤其是这个国际形势复杂演变，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促进发展方面，我们也相信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比什凯克，都会投向上合。
0: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重庆海关所属两路寸滩海关官员张文博说，
7: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野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 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6: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五成。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胡庆鹏：
8: 我们邀请了许多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一到七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一个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6: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展厅，集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

0: 公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霍尔果斯海关官员张扬说，
1: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0: 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14: 其实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两件，首先当然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13: 我们先来看一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的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了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的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
14: 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的报道。
15: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
14: 刚才记者在直升机上做的连线，您可能因为噪音的关系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在这儿呢也给您复述一下。他说，从直升机起飞的物资集结点到吉隆口岸核心区需要20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飞机降落之后，救援人员立即通过接力方式把各种应急物资和救援装备搬运到救援现场。
13: 29号的新闻发布会曾经介绍，这次抢险救援面临诸多的困难。困难一是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的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的拉大，定位难度陡增。
14: 这是困难一。那困难二是道路冲毁，交通中断，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的进入。困难三是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的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是非常不利的。
13: 困难之四是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之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七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4: 而除了这四大困难之外，据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预报，未来3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夜雨特征显著。昨天傍晚到今天是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中到大雨。同时这个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1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项核心工作，打通216国道生命线。昨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
14: 这项工作连夜进行，而昨天夜里救援人员也在向一处巨大的难点发起冲击。那最新动态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在昨天你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昨天夜间啊，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是推进到了两处相距大约100米的瀑布的位置，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那么现在这处难点有没有突破？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16: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上午大概截至7点左右呢，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昨天经过这个几乎是连夜的这个往前抢通哈，目前已经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因为这两个瀑布之间它其实还是相距一定的距离，而且呢因为它这个路基呢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基础的，因为当时泥石流这个非常大，已经把这个路基呢几乎完全都冲毁了，所以呢往前掘进的那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在有瀑布的这个地方，它相比之前的路段它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往上面去铺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种就正常的这种泥沙呀，或者是这种小石块，可能它的作用都非常小。所以昨天的一个或者说今天凌晨最大的一个新的办法，就是把那个大的石块往这个地方进行运抵。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进展了，但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我们今天也会持续往前推进，看今天是否能够第一时间抢通这个瀑布的区域。那另外呢，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刚才那个我们的主持人也介绍到呢，其实昨天晚上也是有零星的这个降雨的，让这个河流的这个湍急的这个程度呢，其实又有一定程度的加大。另外特别想要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我们抢通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弯道，它其实更多的说是一个这个河道冲击直抵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拐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水流冲击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大。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呢，很多台的这个挖机呢是直接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工具往前伸到底下去，掏出这样的一个现场也许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石块，然后在现场一边用现场的石块，一边用呢我们往前运抵的大石块来进行联合的一个作业堆积。所以现场的情况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主持人。
14: 好的，赵雄。
13: 总台记者了解到， 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
14: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那更多抢通216国道的现场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17: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18: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通宽的通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啊，每天都堵了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17: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18: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可以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那个道路，然后消减那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17: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18: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它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19: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18: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19: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18: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17: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18: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了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13: 此外，总台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下午开通投用。中国移动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拉平，
20: 往河方向开通一个基站的准备工作，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拐角，拐角那个地方现在我们也进不去，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
14: 总台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是，通信抢修人员已经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人员完成了通话。截至昨天晚上8点37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
13: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也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的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并调配专业照明。

0: 设备，全力保障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目前呢，已经抢修恢复了一段2公里的石千辅线路，还通过照明方舱和照明无人机为道路抢险保通提供照明保障。
1: 而随着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总台记者李仲博在其中一个中转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2: 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0: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是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的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以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
1: 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副司长王超介绍，
3: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也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

九点四，早知道，早间车呢，和各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5度到29度。那么天气预报预测呢，今天的时候仍然会下雨。早间时段呢，气象部门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计呢在部分镇街有雷电活动，同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和6到8级雷雨大风。

已经来到了8月31号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开学就要到来了。那现在啊，这暑假呢也是做完了暑假作业之后啊，老师呢一般也会额外在这一本暑假作业之外，可能会布置一些额外的题目。比如说啊，像之前老师呢，我上学的时候，老师留了要求啊，这写写日记啊什么什么的。哎呦，当时还觉得很头疼，然后没有办法啊，有的时候只能抄一些名人名言来顶替一下。如今啊，不少家长也会有遇到一个这暑假作业方面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老师啊，有的时候会要求啊，包括我之前也遇到过身边的同事，哎，他们也会这样，把自己孩子写的这作文啊，是吧，日记啊等等，老师要求了，哎，必须要打印出来，一张一张的转换成文件，然后呢，按照指定的字体、指定的字号、指定的一边距，这格式啊，扣得非常紧啊，什么什么小几又大几的等等。然后呢，把它打印出来以后再来装订，哎，作业装订啊，也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要求，是吧？这比如说什么位置啊、什么格式啊等等啊，这些要求特别多啊。可以说，类似的要求啊，不仅仅呢在晋江有，也不仅仅呢是一次两次啊。根据此前有媒体的报道啊，在之前是吧，国庆中秋假期8天的时间，有家长打印作业60多张。有媒体调查当中也是发现啊，在山东济南，一位家长平均每周要打印作业3到5次，家里边打印机已然也是成为了教育的标配，打印店做起了这学生的生意，甚至还说了，哎，只要呢作文交给我们啊，排版呐什么什么的，我们全部给你解决。可以说啊，这事啊，这打印店也是赚得盆满钵满的啊。可以说现在啊，有很多的一些这种作业啊，要求的格式也是非常的考究。那要求呢，这答案也好啊，包括要求这格式也好啊，作文什么的必须完全一致啊。那原本呢，这个手写体的作文，我估计啊，可能现在好像也很少看到了。我不知道大家还对于这个有没有印象？我直到现在还留有一本啊，这还能找得到我小时候写的这作文本儿，上面啊，老师呢有这一些评语啊等等等等，然后看着自己这小时候稚嫩的这个字体啊，感觉现在好像也没太进步。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老师们都不喜欢这手写体了呢？如果说要是把这事儿全都怪到老师的身上，我觉得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那可能有几点啊，第一点，比如说呢，像是这个作业啊，现在的老师也是对于孩子们要求更高，毕竟啊，这卷面分也是成为了现在很多这个考试竞争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点。而更深层次的是什么呢？是作业它本身啊，不仅仅是作业本身了，而是成为一个展览的展品，比如说迎接检查呀，迎接什么督导啊等等等等。哎，那这样的话，这种整齐划一的印刷体的作文看起来是不是更加所谓的赏心悦目一些了呢？所以说呢，相比于之前这手写体五花八门的这字样，印刷体似乎天然的在这一块就整齐了很多。毕竟啊，现在呢很多事情啊，什么样的工作都需要有留痕，而这留痕最好的做法莫过于啊，把它整齐的打印出来吧。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作业可能慢慢的就变成了这种标准化的零件，老师们可能也是非常的无奈啊。可以说有人是这样认为的，在各个功课当中啊，语文是最接地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啊，这是我们的母语，那说的话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口音，有各自不同的这种用词习惯和方式，写的字也是如此，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这种独特的字体，而这些评语也好啊，这些批改也好啊，可能呢一方面对于老师来说，这是看看学生学习是怎么样，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这窗口。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学生和老师之间啊，有的时候就通过这一个作业本来进行沟通的，哎，一个门路。所谓教书育人，教书育人啊，我觉得其实从我小时候个人的体验来说，我非常期待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留下的一些评语啊等等等等，哪怕说是简单的点评一下，哎呦，我哪句话写得很好，哎，哪个地方写得不好，甚至于说老师也会在评语里面写到过啊，这次的卷面呢，这字面上的整洁程度比以前好了很多，也会让我啊对于接下来比如说练字也好更有信心一些。而如果啊这种手写的温度完全的被机器的这种冷冰冰的统一格式化，仿佛工厂流水线出来的一般，这种感觉所替代的话，可能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这教书育人这一块，是不是就少了很多育人的温情呢？而且呢，从其他的另外一个要求来说，有的时候啊，对于作业啊，这种怎么说呢，过度的装潢可能也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这种所应有的这个价值。之前呢，在2021年的时候，教育部办公厅就已经这发布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其中就提到了严禁给家长布置或者变相的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教师呢要对布置的学生作业啊全批全改。同样呢，印发了双减的这意见当中也是重申了同样的红线。在2025年7月，教育部呢部署暑期工作的时候，又着重的强调了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让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是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而有不少的省份呢，也已经是禁止要求家长通过网络下载并且呢打印作业，而把作文打印成这个文件，然后呢上传，还要按照标准化的这个格式来进行修改，是不是跟前面这个事情也差不多呢？既然前面提到了其他的这些种种都已经被禁止了，为啥就这一项不能也给它关掉呢？改变其实并不是很简，并不是一件很难的这个事情啊。其实呢，我觉得把这原本的我们手写的作文贴到墙上，也未必是一件说很丑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事情。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发挥各自的长处，展示各自的特点，这也才是学生发展应有的这样的一个应有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吧，而不仅仅是像工厂流水化一样千篇一律。作文上如果说都没有笔墨的香味了，看似是一个小节，但是啊，更多的可能呀，也是这让孩子失去了留下自己成长笔记的这么一个记录吧。

说过了这作业的事儿啊，顺便呢再问一问各位孩子们，是吧？今天已经8月31号了，作业都写完了吗？我估摸着这经常会看在这时候啊，有这作业本丢了呀，赶作业啊等等这些事情啊，又接连发生了，是吧？这已然不是什么新闻了。现在呢马上也是快要开学了，那很多的大学生啊，新的那个大学生也是即将第一次啊离开家门，走入到这可以说半社会化的校园当中啊。那对于这些准大学生来说，那现在有几样东西啊，成为了很多大学生们的标配，所谓的开学三件套啊，是吧？这平板儿，然后呢，这笔记本电脑，再加上手机。哎，这三个玩意儿成为了很多大学生出门必带的三样东西了啊。那很。

好，10000块钱，那基本上现在已然是成为了很多笔记本电脑啊，这旗舰机型，甚至于说都不算旗舰机型，只能说中高配置的一个常态。再加上新手机，预算直冲20000。还好啊，现在呢平板用的不多，所以说跟孩子商量商量不要平板，似乎很多孩子也能接受。那如果说有些孩子啊坚持要这三件的话，这三样加下来是吧，20000多块钱就这么去了啊。不仅仅是电脑啊、手机啊，还有这平板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呢价格涨的是比较快啊，就连小朋友用的小天才也跟着涨价。据了解呢，最新款的小天才官方指导价已然是达到了2699块钱，比前一代上市的价格是贵了300啊。家长们也很摇头，那这数码店的老板也很无奈，因为毕竟啊价格上涨使得他们的销量也少了很多啊。根据电商平台的笔记本电脑热销榜来看啊，截止到8月27号，排在前三位的啊基本上都是超过10000块钱的这种高价啊。虽然说很心疼，但是家长们对于大学新生必备的一些东西可能还得咬咬牙，因为毕竟电脑这东西其实用处还是很多的啊。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我学媒体类型的这种专业，用电脑编辑啊，或者说是做一些查找资料啊等等这些工作还真的是少不了啊。所以说有家长呢也是没有办法，咬咬牙也得硬上啊。而且啊，现在怎么说呢，开学三件套似乎也有了新的变化吧。你看现在这新的开学三件套，刚刚我们提到了平板、手机和电脑。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啊，三件套还不是这三样东西呢。我上学的时候三件套是啥呢，这笔记本电脑肯定是要的，然后手机是需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相机。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孩子更愿意要的是这相机。而且呢那时候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算算啊已经快要20年前了啊，那当时这相机还不是这种数码，不是这种大炮筒是吧，这更多的是卡片，小卡片机。那算下来呢，这三样东西价钱好像也没有很贵啊，因为当时手机有的也不太贵啊，1-2000块钱就已经是很不错的这种机型了。然后笔记本电脑我记得当时我买的好像是5000块钱左右的，已经算是很不错的这种配置了啊。然后还是独立显卡呀什么的，当时还是很不错的一款独立显卡的，而且呢还是这不是国产的，国际品牌的。然后再加上这相机当时买了多少钱是不太记得了，但是总之这三样加一起好像也没到10000块钱那么多啊。时代不同了啊，是相机呢慢慢已然是被兼容进了手机当中，而平板这东西啊大家呢可能是越来越多。那现在可能啊更新的三件套是什么呢，除了这平板可能用的不多之外，是不是无人机啊什么的就得成为了孩子们的标配了啊。不管怎么样是吧，希望说花了这么多钱下去啊，要让孩子们能够理解这些钱买的这些东西它的意义是什么，不是说玩的啊，不是说是只是让大家啊是装点门面是吧，不是所谓的这么简单，而是希望说大家啊能够在这些拿到了这些装备啊，拿到了这些东西之后啊，能够发挥他们真正的用处，帮助自己的学习，发展自己的特长，最终啊把这些钱买的这些东西真正成为自己能力的一部分。7:48，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啊。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晋江广播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啊。本地新闻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也是眼瞅着开学了啊，那晋江呢在开学前也是做好相应的安全方面的一些工作。在晋江的罗山这一块啊，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罗山派出所和教育部门联合组织罗山街道的各个中小学校、幼儿园保安还有巡逻队员开展了应急演练。
那强化应急装备。

这学校里面有的这些棍呐、叉呀，还有盾呐、等等这些盾牌等等这些装备的使用，还要呢对于安保人员进行基础技能的实操训练，并且呢模拟这些突发场景，开展三人一组的最小应急单元的协同配合演练啊。这样做的目的，那接受采访时呢，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的张荣华警官也说了，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提升校园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确保安保人员包括师生能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应对啊。今年秋季学期，晋江有不少新的一些幼儿园和学校的园区也将会投入使用啊。比如说呢，在晋江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啊，今年秋季那就将会投入使用了。那在晋东园区这一块，目前呢，整个这设施这块已经是建设完毕，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筹办收官阶段，设备调试、物资配备、安全排查都在有序的推进。师资团队这块呢，也已经是配备到位了啊，正在进行上岗前的最后培训，包括呢像是环境打扫啊等等。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园区呢，是在双龙路龙湖玉湖径小区旁边就在二体中心这一块啊。那整个办园的规模是按照18个教学班的规模来准备的，那可以容纳呢最多达到540名幼儿。那目前呢小班、中班已经是招收哈、这两个班级，今年的9月1号啊，也就是明天就将正式的开园喽。那不仅呢是在这晋东这一块啊，包括呢在这包括呢在内坑这一块，那内坑镇啊第一所这直属的这市直的小学，在今年的秋季同样啊也将会投入使用，这就是内坑实验小学啊。那整个校园呢，可以说也是采用了这种闽南风格的建筑啊，燕尾脊呀，包括闽南窗花啊等等，都是巧妙的融入到了校园的建筑当中。那目前呢，学校同样呢也是进入到了筹备的最后收尾阶段。那内坑实验小学这一块呢，也是整体呢接收了风光小学、峰山小学、锦和小学、还有东红小学以及霞美畲族小学这五所撤并学校的学生，那充分尊重学生就读的意愿，同时呢，面向服务区招收。

那根据内康实验小学的校长林校长的介绍啊，学校呢今年将会迎来首批新生儿，一共是913人啊。此外，新塘实验小学今年秋季同样呢也将会投入使用了。它的位置呢是在新塘街道的湖阁社区啊，首批呢也是招收了380多名学生。那其中呢一年级新生是80多人，剩下的是新塘燕峰小学和湖阁小学撤并之后转入的2到6年级的学生啊。可以说这些新学校的建立啊，也是让周围的这些群众们可以说都非常开心，因为啊有了这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那包括有了这些更好的教育教学的环境，孩子们应该说呢也能够在更好的环境当中更加茁壮的成长。今天54分，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再来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气温25度到30度，25度到30度啊，那请各位呢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天气预报预测啊，今天夜间的时候啊可能会下雨啊。来关注到的是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和各位呢来共同关注身边的新鲜事。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呢，中国海警持续的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的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的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近日，我国成功地完成了超过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样的一个重大突破啊，相当于呢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而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根据介绍啊，过去呢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想传输一幅 8K 的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球的话，需要使用微波列路，用时呢大概是4到5分钟的时间，而利用激光通信的话12秒钟就可以解决了。除了速度很快之外呢，激光通信和传统的微波通信相比啊，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呢也更轻巧。来自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方面的消息啊，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目前呢已经开通投用了。通信抢修人员呢通过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 1.6 公里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了通话。目前的西藏电信企业已经抢通修复了一个基站，新增加了8个基站，其中啊吉隆县到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方向新建6个基站。

0: 来关注到的是，在此前啊，全港石化园区疑似发生了锈泄漏啊。那视频上的画面也显示啊，现场呢被橙色的雾气所笼罩，不少群众也是担心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啊。那在昨天时呢，这应急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到场处置了，建议居民呢不要靠近中心位置啊。那这次呢属于小范围泄漏，目前险情得到控制，事情呢是发生在园区内部，泄漏范围可控，一般不会对周围群众身体健康造成影响。那调查原因啊，泄露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稍后呢，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2: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镇。

0: 方，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北京时间8: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02，转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马上呢就要到九月份了，那么九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些新的这规定啊，一些新的这些法律法规也将会开始实施，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啊关注一下。

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即将在本月20号开始施行的那修改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啊。那新修改以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当中呢，也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那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的话，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相关门槛限制。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以及呢，其他情形，这些呢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审查的时限也由15日缩短到了10日啊。此外呢，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那除了3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